家再转两个盆，把家先转两个盆，我你五两个盆我们接受。见到是生我的文章，我见到是生我不是，下面我见到啥了？我见到是，各位你也别。

0: 做大台，我杀他们吧，他太贱了喽，没办法的呀，那么难的事情，哎呀，再那么一下，我杀你，我杀肉你爸，我你爸这边，再娘我肉你爸，哎，我娘的，我哭了哪只手哟，别惹，别惹，别惹，别惹。我娘没有一牛我别了你哪哪哪的人家呀我一个背我的他背你有我包括我包括有我要被挖个死呀我比你的你那么气质我比你我要你的母亲我要我老婆了在我的瓦库马卡梅里啊你要回家打不开吗在医院的卡西啊梅里啊妈呀咱们上我叫我别人家杀的啊没有过门娘不破咱家爹娘不破了啊梅里啊妈呀不破走走走我也卡西你为难你为难你为难你卡西我欠你为难
1: 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哦，弟弟，

0: 转算了算了就好，买原本在我上没理由把主我也带算了，哎不然就算了，他三五年别人没开始没理由发好了转债发大哥的转债，那也那也那可不可惜啊，没理由我发大没理由我发大我爹也没开始发好了转债没有办法呀，没有我爹爹原来我让妈上我孙呀，他是什么我爹我爹我爹我在上面我爹我的那家我也不能哭你娘的让爸爸妈哎爸爸妈不能了我一把撒第一把我一坨路啊，哎我可以我爹不知道我要你可惜啊，这是我在告诉你哎痛痛多方我好的多方要你看谁我的朋友要你看谁我好的多方大家的那我做的这苦安苦啊呀你也要做啊呀你也要做啊多方我要放我说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我努阿爸妈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问我不能问你啊啥的买烟你的口买烟我那不急两方的就把你死了买烟放的怕不完了是不是两方的我不然的完了哎三三我有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因为你爸爸我知道你要干什么做娘婆婆的我是不是我比你啊我有娘的我有娘的我有娘的哎也不给
1: 他管不理你
0: 了你能啊
1: 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